Hey Blake， 没赢得的坏。 Hey Blake， oh oh Blake， 没赢得的坏。 Re asylum， Re asylum。